0: 黑色无边，黑色连远方星星都不见，
1: 连远方星星都不见，
0: 觉得被什么东西照着，
1: 觉得被什么东西照着，
0: 真黑吧，
1: 真黑，
0: 因为黑，
1: 因为黑，
0: 什么都看不到，
1: 什么都看不到，
0: 所以一无方向，
1: 一无方向，
0: 只有一步一步，
1: 只有一步
0: 一寸一寸，
1: 往前方
0: 航行，在撞到什么之前。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0: 午4点钟，傍晚10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李英宏 ，A.K.A. DJ Diddy Long。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？转开 FM 88.7正大之声，让音乐嗨爆你的夜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0: 哎，阿神哥，神哥，其实咧，嗱，点先？
1: 我其实咁嘅，嗱，本来我讲一讲俾大家听，本来咧，我今晚真系要拍戏嘅，咁啱真系又放咗，咁啊谂住吓一吓佢，因为第一晚我睇完咧，佢又话：喂，十四号你嚟一齐玩啦！我话得啊，我要拍戏啊，呢排我都系拍戏为主嘅。咁跟住今晚，因为佢成日吓我，咁所以今晚谂住吓一吓佢，唉，我都好惊。但系我不如咁啦，我咧唔再阻你个 show，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讲嘢讲好多，但系
0: 唔系啊，我一阵入去换衫都可以再讲噶。
1: 我就想讲一句嘢啫，就系呢几晚冇买飞睇郑峰演唱会嘅人，真系好可惜，佢哋自己蚀底啊！真系蚀底，真系蚀底。I'm very proud of you. I'm proud to have a friend like you. 继续啊！
0: 唉，我都估到情况不妙噶啦，点会拍戏拍咁多日啊？哼，不过多谢你，因为我头先嗰首歌咧系 Robbie Williams 一只歌，咁咪我哋有时喺厕所会即系弹下吉他咁样，就会因为我哋都几中意呢首歌，咁就哼咗出嚟。咁本来我谂住睇下点样可唔可以即兴，譬如话喺观众席度摘佢哋出嚟唱，唔知就搞成咁。我就頭先就好陶醉咁樣，哎呀，最慘係我隊 band 夾埋嚟玩我啊！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跟世界说早安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。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，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